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2: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2: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昨日饮酒过度，
9: 对我没
8: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0: 注射器，
8: 抢救，抢救，
10: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8: 亲人，
9: 老公，
8: 眼泪无数，
11: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2: 幸好是做梦啊。
13: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心分手。
1: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2: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2: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5: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6: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7: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2: 城市处处有诚信。
8: 师傅告诉良民了，
9: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10: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1: 公共场合，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1: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100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1: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0: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1: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清。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0: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2: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2: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4: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 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0: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0: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引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2: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3: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2: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3: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2: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4: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5: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0: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1: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十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2: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4: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4: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5: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5: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4: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5: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4: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5: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6: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

0: 是，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2: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3: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李斌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 七一宣。

0: 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3: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骨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骨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谏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 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各位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先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发言。
1: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

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7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

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

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十二州改为九州。这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

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谢谢。
1: 凤凰于飞，蕙蕙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市委报告精神解读播出，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我市神后镇深挖本土钧瓷文化资源，启动槐树湾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升项目，着力塑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文旅特色品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未来五年是宇宙抢抓发展机遇、重塑竞争优势、实现跨越提升的关键攻坚期，也是全面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跟上全省许昌发展步伐的重要窗口期。立足新发展阶段，市委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全新发展坐标，部署系列战略举措，为全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指明路径、划定蓝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全市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民生福祉提升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坚实保障，立足上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许昌市委两荣五成四跃升战略布局，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深入实施四大提质行动，持续深化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聚力打造实力、平安、生态、幸福新宇宙，为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大会清晰明确未来五年核心发展目标，聚焦六大重点领域实现系统性跃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二是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显著成效，四是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五是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六是大力实施城乡融合提质行动，建设农业强势，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我市神后镇深挖本土钧瓷文化资源，将传统村落活化改造与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启动槐树湾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升项目，通过盘活村内文化遗存、老旧建筑等优质资源，整合非遗陶艺、百年老窑洞等特色业态，以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激活古村落闲置空间，全力打造以钧瓷窑变美学为核心的创意山居生活街区，着力塑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文旅特色品牌。
1: 喜窑民宿项目总占地10亩，总投资约3200万元。项目落地后，将打造集研学体验、休闲游玩、特色餐饮、精品住宿于一体的新型民宿样板，丰富乡村文旅配套业态。
2: 我们喜窑民宿颐和园以简称通用，整体是中式简约的装修风格，园内客房、展厅、茶室、厨卫、洗浴。

0: 应俱全。游客来了，可以在我们这里喝茶聊天，放松身心，听山风，赏明月，玩泥巴，做钧瓷，沉浸式体验钧瓷文化。
1: 槐树湾村地处钧瓷文化核心圈层，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可有效承接神后古镇外溢客流，构建古镇观光加村落沉浸式体验的文旅联动模式，为游客提供文化体验、康养旅居、研学科普等多品类高品质的文旅产品。按照规划，槐树湾传统村落提升改造工程将打造一轴三区多点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其中一轴为窑火漫步主街，沿街布局灯光景观、钧瓷精品店、大师展示工作室、文创集合店等核心业态。三区即创意共生区、烟火美食区、山居优享区，多点涵盖微型窑炉广场、常态化开窑仪式、非遗互动体验点位等。项目通过丰富业态布局、厚植文化底蕴、完善配套服务、优化运营体系，推动槐树湾从单一客创工坊向综合性文旅目的地迭代升级。在项目施工现场，由村党群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的乡村会客厅正在加紧施工，现阶段主要开展木地板铺设、停车场扩建等配套工程。未来这里将成为槐树湾艺术村游客服务中心，兼具文化展览、村民活动、文旅服务等多重功能。
2: 现在的这个槐树湾业态的布置在本月底能投入使用，整个项目提升会在11之前完成，然后投入使用。
1: 槐树湾村发展优势鲜明，业态错位互补。产业层面，村内陶艺创客集聚，钧瓷文创业态成熟，拥有完善的钧瓷创作、研学、体验场景。空间层面，独特的窑洞加古村落原生态风貌与神后古街形成差异化景观。业态层面，村落环境清幽，氛围静谧，主打小众艺术创作、轻度假、慢生活体验，与古镇热闹的观光业态形成分流互补、共生发展的良好格局。
2: 在槐树湾，游客能体验到窑火文化、钧瓷创客的互动、水系、民宿、包括美食等等的体验，并且槐树湾会定期举办创客艺术节，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界的这个代表互动交流。槐树湾提升之后啊，它会形成一个非常生动的效果，打造一个以钧瓷美学为核心及艺术创作、美食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街区，推动其从创客工坊升级为文旅目的地的目标，建成首个中原以钧瓷窑变美学为灵魂的创意生活街区。
1: 项目全面建成后，槐树湾钧瓷艺术村将与神后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中心、神后古街、夏白玉钧窑遗址博物馆等景点串珠成链，全域联动，进一步丰富神后古镇文旅业态，拓展钧瓷文化消费新场景。
3: 神后镇以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为目标，在产品业态、基础设施、文旅融合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坚持核心引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以老街为核心，外围拓展槐树湾国际罗烧艺术度假区，深挖钧瓷文化底蕴，培育文旅消费新空间，突出钧瓷活态传承与国际表达，打造东方瓷艺创变之地。
4: 6月26号，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各直属商协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代表，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民营经济发展合力，助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经济力量。
5: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宋占华同志所做的报告以及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提炼总结宝贵发展经验，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严格对标上级。

0: 战略部署，贴合宇宙发展实际，回应市场主体热切期盼，是指导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表示，工商联系统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抢抓政策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扎根实体经济，主动投身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主战场，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把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1: 听完党代会报告，重温党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锚定宇宙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这和党章要求实干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们恒利来恒创新利民族助未来的企业文化同频共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我们坚持研发创新，拥有百余项专利，深耕绿色铸造新材料，产品配套高铁、风电、高端装备制造。
2: 市里刚开的15次党代会给宇宙定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目标，我们汽车行业听了也很受鼓舞，也感到很有责任。
0: 下一步是工商联将持续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商会、走进企业，不断汇聚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引导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实体经济，为宇宙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后我们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党员建设攻坚队伍，持续加大新材料、智能装备科研投入，坚守产品等同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走好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主动融入宇宙市产业升级的大局，以技术突破做强本土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恒利来力量。
2: 现在汽车行业正处在转型的关口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我们汽车协会想把重点放在政府给的好政策用好，特别是充换电桩建设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帮会员企业找机会促转型。再一就是引导大家诚信经营，抱团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把服务品质提上去。另外我们也想把服务网络往乡镇延伸，既方便老百姓买车用车，也为城乡融合出份力。协会一定紧随市委部署，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干，为宇宙高质量发展贡献汽车人的一份力量。
3: 志愿提交前最后一晚政务处细节一定要逐字核查。第一，核对院校代码，对照招生计划书与官网最新编码反复确认，一个数字出错就会直接划档，不要凭记忆填报。第二，梳理专业梯度，同院填报专业拉开冷热差距，别全扎堆热门高分专业，避免校内投档后无专业可读。第三，校准冲文保梯度，合理分配冲文保比例，防止全报高分院校或全部保底，错失录取机会。第四，确认服从调剂选项，谨慎勾选是否服从专业调剂，不想被校内冷门专业调档，就提前规划舍取。第五，复查单科、体检、语种限制，看清院校对英语分数、体检标准、外语语种硬性要求，条件不符会直接退档。提醒大家，志愿最后一晚不是反复改动志愿，重点排查低级填报失误，核对无误再点击提交。
4: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只心形的气球，载着绘有白鸽的图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老嘎也是个老江湖，跟张作霖商议好了之后，张作霖一蹦多高，拉住胡老嘎的手，老人家，我谢谢您，我太谢谢您了。不，你想干，干，干地，双天洋行我都敢学习他，劫银子算得了什么？鬼子我都不怕，清政府那几个烂兵，我有什么可怕的？只是这条路线我不熟啊，那官兵的银子在哪儿走，在哪儿过？我告诉你呀，我就知道你敢下家伙，所以呀，我已经探听出来。你比如说，他们从新民府出发，走高台山、巨流河、班家河、兴隆殿，从这条路走，奔于洪，奔奉天，回来还得走这条路线。

0: 如果你们要下手的话，最好在兴隆殿，那是个大码头啊，来往的官人都在兴隆殿打尖。兴隆殿靠着浦子边有一家高升殿房，几乎叫官府就包下了。我敢肯定，这管带领的人也得包高升殿，提回银子了也得住那殿房，第二天才能走。你们干脆就在兴隆殿下家伙，是万无一失啊。
1: 是，太好了，
0: 老人家你放心，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转回身，他把青龙魂龙叫过来了，你们哥俩别闲着，按老人家所说，你们赶奔兴隆殿去一趟，把消息给我打探的确实，另外再看看地形。哎，这俩人也是行家，要讲这扫盘子看地势，家常便饭，骑快马他们走了。张作霖就在这听信儿。几天的功夫，俩人回来了，兴高采烈向张作霖报告：“队长，你看看这是草图，老人家所说一点不假。我们到那儿扫问了，果然那座店房让军队给包了。”我们扫定哪儿的军队，是新民府三营统领王凤平手下的人，有位管带叫王文举，人送绰号叫单打一，又叫王蛋子儿。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王文举厉害呀，弹不虚发，故此叫单打一，直打打打，这家伙骁勇善战嘛，不然的话王凤平能派他吗？他呢还是王凤平远方的一个兄弟，知根知底，非常可靠，所以才派他担任如此重任。好嘞，张作霖心花怒放啊，一想干这买卖还是别用赵家庙的保险队，仍然用红罗剑的，一则离得远，二一则他们都有经验。张作霖辞别胡老嘎孙烈臣，带着青龙魂龙一溜烟来到红罗剑，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唐二虎、张志飞、海宽全参加了。当张作霖把这事情讲完了，人们全乐了。海宽呢直晃脑袋，我队长，
1: 太好了，我们这队伍里头也是前紧的要命啊，弟兄们直勒裤腰带，如果把这笔买卖做成了，谁不乐呀？
0: 你可告诉弟兄，一如既往要求口角严密呀，别忘了古人言，事情成功由于密，事情失败由于泄，懂得我的话吗？
1: 懂啊，
0: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嘛，只要大家不说谁也不知道。
1: 对，
0: 现在把弟兄们全拉着，另外把坑抛开，每人发新枪，每人子弹50发。
1: 哎，
0: 半年没敢动用这批武器，这回使上，把坑刨开，一捆一捆金钩嘎达狼快枪全拿出来，把油纸去掉了，每人发了颗新枪，足够的子弹哗啦一拉着枪，说这枪是倍儿棒，枪管瓦蓝呢，那比起当初那武器强者万倍。弟兄们是兴高采烈，把枪子弹发下去，张作霖重新画了张

草图又做了一番部署，大伙心里都有底儿，开始行动，赶奔兴隆殿。书说简短，等到了兴隆殿，让青龙魂龙扫盘子一打听，王文举压着50,000银子刚离开奉天，可能还得一天多才能到兴隆殿。哎，正好来的是时候，白天大伙都分开，晚上聚会在一起。这兴隆殿的圃子边上有条河，这河叫兴隆河，河对岸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是烂葬岗子，张作霖就选好这地方，弟兄们在此隐蔽，又叫青龙魂龙继续侦查。转过天来，这王文举领人到了，呵，花翎马褂腰刀，这家身上还别着铁公鸡，威风凛凛，率着30名官兵赶着银子车进了高升殿。青龙魂龙回来给张作霖送信儿，对呀，大鱼上钩了，住进了高升殿。什么时候下家伙？哼，马八子的小鬼子的战术我挺欣赏，在高丽国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这帮小鼻子专讲叫逢小进攻，叫天似亮似不亮，鬼呲牙的时候，你正在熟睡的时候他摸上来了，这一招可够厉害的，咱们也学学小鼻子。弟兄们等着拂晓的时候，偷偷的过河往高升殿运动，到这就给包围了。张作霖干活讲的是贵在神速，打你个措手不及。弟兄们纷纷翻墙而入，哨兵发现了，可怜，该放的啪啪2枪把哨兵就干掉了。哎呦，枪声一响，清军是手忙脚乱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往外一探头，啪就一枪，指定是大揭盖脑袋开花。王文举正在熟睡之时，听见外边枪声大作，不知道怎么回事，拎着铁公鸡，穿着睡衣他出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鸣枪？懵懵登登的，眼还没等睁开呢，张作霖抖手一枪，啪，脑瓜敲碎，就死在门口这儿。当头的一死，底下乱套了，反能打死的打死，不能打的就别打。张作霖也有这话，放弃武器者跑的就算了。就这样没费吹灰之力，把银子车赶出高升殿，老百姓吓得全钻桌底下去了，谁敢看？路上一点困难也没遇上，他们就回到红罗涧，到红罗涧把银子搁起来，先听听风。那么活的回去向新民府三营统领王凤平报告，王凤平马上赶到奉天将军府报告，也无可奈何，不知道是哪个柳子干的，遍地都是贼，找谁去？因此暗器暗憋，张作霖是发了笔横财呀。张作霖还开了个会，告诉大伙，钱咱有了，原来我打算呢，回来咱就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那样做不合适，咱们还得望长。

久远，这笔钱是保命的钱。我分派一下，不知道弟兄们有如何的看法。啊，队长你说，你说了算，怎么的都行。先提出一万来。这笔数目可不小，等提完了，张作霖告诉去，把那坑重新再刨开，取出100支好枪。大伙不知道干什么，又取出100支好枪，张作霖亲自过了数，把汤二虎、张四飞叫过来了。二位哥哥，麻烦你们辛苦一趟，把这些东西装上车，送到三界沟青马坎，这是送给我干老杜老汉的，老人家平日对我不薄，我现在富裕了，腰杆硬了，不能忘恩负义，这多多少少表示我一点心意，烦劳你们给送去罢了。兄弟，你想的真周到啊。不过二位哥哥，我还得借重你们二位，速去速回。哎，你放心，撵我们我们都不走，老爷子有话我们跟你就算撂上了。回来见，回来见啊。就这样，汤二虎、张子飞压着100颗枪、12000两银子到了三界沟青马坎。一进大厅啊，杜老盼和他的仨兄弟，杜宝增、杜宝兴、杜宝旺、杜宝善都在，杜立三也在，狗头军士宋庆莲也在，正议论最近发生的事儿。大伙就猜测，什么人胆大包天，血洗双天洋行？外边传出风来的头一种传说，就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干的。有人似乎还说，这帮柳子还吵吵喊喊的要问我们哪儿的，我们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这不是往咱们头顶栽赃吗？另一种传说，这事儿是辽阳的冯林葛干的，因为冯林葛受鄂国人的支持，跟东洋人有仇，在鄂大鼻子的支持下干的这个事儿。但光是谣传，没有真凭实据。还有一种说法，是八角台张景惠的人干的，不过不可能，张景惠是个豆腐匠出身，跟豆腐似的。你要问他一斤豆子能出几块豆腐，行，要干这种事儿，你借他个胆子，他不敢。铁小凤不能，新晋哥哥死了，他哪能敢奔新民府去冒险呢？究竟谁呢？大伙胡猜测，但是杜老派心里有数，十有八九是老嘎子干的。这老嘎子可够梗的啊！你干这么大的买卖，你应当跟我研究研究，跟我打个招呼。那这孩子胆子是越来越大的，也可能不是他。大伙正猜测之时，汤二虎、张四飞进来了。老当家的，各位，我们回来了。哎呦，杜老盼眼睛一亮啊，过来，我问问你们这些日子没上山干什么来着？哎，跟您老人家说吧，忙得脚打后脑勺。另外给你老人家道喜，您干儿子是这份儿。两个人同时挑起大拇指。现在的张老嘎子跟过去不一样了，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是这么。到这儿没有背人的话，领着他们怎么学习的双田洋行、兴隆殿怎么接的官银，全都说了。最后让杜老盼到院里看看，10000两雪花白银、100颗金钩、嘎达郎东洋快枪。

0: 另外还有50箱子子弹，这是送给您的。老大都说了，现在腰杆硬了，多少有点收入，不能忘本，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杜老盼闻听是捻然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我就看这老嘎子不是等闲之辈吧？如今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小他妈真荣幸。好样的，绿林人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好好好，我收去，我收去。盘点树木，入了库了。在这杜老盼摆上一桌酒席，给张四飞、汤二虎接风，另外仔细询问张作霖的情况。你别人都挺高兴，就俩人不高兴，一个杜立三，一个狗头军师宋庆龄。这杜立三小脸沉沉着，面似铁青。他爹越高兴他越生气，杜老盼也不瞎看出来了。小丽子，你干什么这模样？怎么，你不高兴吗？爹，我哪敢不高兴，只是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什么事儿？爹，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个张老嘎子绝不是一般的人。我宋庆龄给他相过面，他是一双虎眼，机警过人，他是狐狸眼睛，外忠厚，内奸诈，非同一般呢。到了他好的时候肯定忘恩负义，现在啊，无非是给咱点甜头尝尝，迟早必受他的株连呢。依我说，爹，这东西咱不要，给他退回去。从今天开始，一刀两断，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他张老嘎子飞黄腾达，咱也不演戏，他倒了霉咱也不管，这才叫上策呢。不然呢，您老人家有悔青了肠子的那天。放屁！他妈，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老嘎子哪点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哎，你没事跑这报丧来？别说了，不是不是，我就知道嘛，我这一说您老人家指定生气。好好好，不谈这事行不？爱怎么地怎么地，将来吃了苦您别怪我没把丑话讲到前边。杜立三一甩袖子，领着苏庆莲走了。杜老盼是余怒未消，咋子，他妈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家伙？要换成老嘎子我得多高兴，你要像人老嘎子那样我早就养老了，60多了何必还支撑这份家业，呕心沥血，真叫人不伤心。他几个兄弟苦劝，老头的气儿才消了。汤二虎和张世飞说，老张家的，老嘎子有个要求，说他刚成立保险队，腰杆还软，打算让我们哥俩呢最近时期还得帮帮他的忙。我们也不知道家里的事儿怎么样，您看是让我们去呀，还是留在家里头？
1: 去吧去吧，老嘎子说的对。本来嘛，别看他做了2笔横买卖，肩膀头还窄呀，还晃不开，你们哥俩应当真心辅佐，等山上有事再叫你们回来。
0: 是是，就这样两个人离开。

开三界沟，又回到红罗涧。过些日子，哎，张作霖家的喜事儿传来了。什么喜事儿？他媳妇儿生下个大胖丫头，就那二妞啊，给他生了个丫头。张作霖非常高兴，骑着马赶到二德沟，到了屋里看望他们母子，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怪，狮子老虎厉害不？虎毒不吃子。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对于自己的骨肉那也是爱如至宝啊。张作霖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思索半天给孩子起个名叫守方。张守方就是张学良的大姐头一个，他娘当然也高兴了，把张作霖拉到屋里啊，就说孩儿啊，不要重男轻女呀，男女都一样。你看二妞给你生了个丫头，我怕你犯驴脾气。娘啊，我怎么能呢？说两句话，我还真喜欢丫头，丫头懂事立事，我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娘，你只管放心吧。张作霖嘴没说，心里想啊，什么丫头小子的，我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有今天没明天，说不定哪一天我命休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2: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6: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差，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僵，标一标低碳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低碳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

0: 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1: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2: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禹州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
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

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护使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护使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护士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护士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护士。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禹铸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羊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

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

与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与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与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

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弄手烂歌无关自己。寡头小在村。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1: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哈。
4: 爸妈，

0: 你好，我回来了。
1: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0: 我爸呢？
1: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0: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2: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0: 好嘞。
3: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1: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3: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1: 哎，好，好。
4: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5: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5: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6: 我想要飞过那。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

0: 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 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些，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 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

0: 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除
0: 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

0: 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相当悲剧，节制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

0: 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2: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6: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6: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
3: 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懈奋斗，接续奋斗，不断开创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2: 一块吃亏杯传承30多年，三代人接力践行吃亏精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初心对话？
3: 一间办公室兜底全镇烦心事，群众有难事就认这个门，兜底的底气从何而来？
2: 七米公交车厢化身红色阵地，百年前的战斗化作今天的服务，守住的究竟是什么？
3: 迎七一全省联动，从红色场馆到奋斗一线，中原儿女如何用实干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刻感悟百年大党奋斗历程，汲取砥砺前行磅礴力量。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和省领导安伟、秦国文、王刚、张雷鸣、张敏、王松、陈春江、李涛、李亚在省委机关参加集中收听收看。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7月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过硬能力作风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高效能治理第一线，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会同志交流学习体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自觉做教育路市的好干部，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
3: 今天上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隆重表彰。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本次全国共有8名共产党员获此殊荣。此外，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河南共有3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殊荣，8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省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后纷纷表示，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进力量，把澎湃的激情进一步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热情。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周口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观看完大会直播后，公司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备受鼓舞，更感使命在肩。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变电二次一班班长马宇：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我们基层党员扎根检修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充分认可，更是对我们后续工作的莫大激励。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千家万户可靠供电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商丘民权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掌声。党员吕康帅：
5: 我要主动向先进看齐，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责任，和大家一起把村子发展得越来越好。
3: 三门峡市湖滨区建河街道国东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妮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6: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深刻地感受到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落实到我们社区就是要用一件件的实事儿，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3: 洛阳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曹文玉表示：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农业科技工作者，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忘初心使命，
7: 不断用洛字号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科技成果为农业振兴、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答卷105，看中原儿女如何以初心作答，用实干交卷。

0: 当然了，吃亏不是退让，而是担当，让这份这个初心一直传承下去。
1: 我们幺零五市就是一个斗地的地方，
2: 以十米车厢为红色阵地，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站点，就是我对党105周年华诞最好的献礼。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数字，105。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一代代共产党人风雨兼程，接续奋斗，作答一道永恒的考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答卷105》，话筒对准身边最平凡的共产党员，105个月党龄的吃亏党员，105号调解室里的民生调解员，105路公交车上的模范车长。105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我们寻访的坐标。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这些声音，翻开一份份写在泥土里、车厢里、群众心坎上的答卷。
4: 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在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一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传唱了30多年。这句话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一辈又一辈党员做出来的。七一前夕，西新庄村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初心对话会。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西新庄里的话初心。
0: 我来当令正好是105个月，也恰逢咱这个建党105周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要。
4: 西新庄村的党员活动室里，一周一次的初心对话会正在进行。主讲人李文祥到今年7月份党龄刚好105个月。这次初心对话的青年党员李抗耀今年正式加入了党组织。
5: 正好呢，赶上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这有意义。往后我都扎根本村，拿出来年轻人了能够劲头，能够拼劲儿，接受家乡，踏踏实实的我们村人乡亲办喜事。
4: 眼下村里边。

0: 又有了很多新气象、新变化。村民分批住进改造一新的三层小楼，期盼已久的综合性医院即将竣工，产业也越来越兴旺。七一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坚持每周召集村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开展初心对话，一起谋划村庄发展，手把手向年轻党员传授实干经验。
1: 做一个党员要对村民办好事办实事，对村民好了。
0: 曾经深陷黄河滩区家底薄弱的贫困村，如何变成百姓富足、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核心密码正是共产党员的吃亏精神。当年新村统一规划，位置好的宅基地谁都想要，可李连成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1: 那我的位置又好，我的房子又好，都想要我那个地方。那你要要了我这个地方，我搬到哪儿？我就找了一个村南头一个大秋水坑，我就搬到这里。你要想要新的党员，带头干事，带头吃亏，带头吃苦。就像我这一个老的党员做个支部书记，你要在这个头带好。
0: 西新庄村现有村民730多人，党员62名。党龄105个月的李文祥是吃亏精神的见证者，也是践行者，更是传承路上的中坚力量。
2: 这些年跟那儿年轻哥和村里的老党员，要是修路、治水、打扫卫生、整理街道，帮扶乡亲，看着咱老百姓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愈发觉得党员的吃亏不是退让，而是担当。我们中年党员承前启后，应该当好桥梁，让这份这个初心一直传承下去。
0: 榜样力量深深感召着青年一代，村里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扎根，主动递交入党申请。李康耀就是其中一员。回村以来，在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邻里矛盾调解这一件件实事里，他一点点读懂了吃亏。
3: 我以前对一个吃亏的那理解，写简单了，都是做到分凡事多嚷嚷家。从跟那书记干了之后，就来明白了。咱这个党员不是光个嘴上挂到旗帜中啊，是把自己的那个小算盘放下去，鼓传整个村子，这才是旗帜了。
0: 初心对话一结束，李连成就拉着李康耀的手，细细叮嘱：
1: 今后带头干事儿，带头吃亏，带头吃苦，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跟着你，才能支持你，才能拥护你。
3: 山东
1: 学你好，记
3: 住
1: 了没有？
3: 谢谢
1: 支
0: 书。
1: 好，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七一前夕，西新庄老中青三代党员聚在吃亏碑前，一起诵读吃亏精神，铭记初心格言。
4: 能吃亏，肯吃亏，
1: 工作才能往前推，
5: 工作才能往前推。
6: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如果说西新庄的吃亏是党员们刻在骨子里的初心，那么在新乡市丰丘县潘店镇一间挂着105门牌的办公室，早把这份初心化作了为民解忧的实干担当。这间办公室守护着6万多群众的家长里短，全镇45个行政村的群众有南市、繁新市都认这个门。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一间105，一座连心桥。
7: 红灯跳街暖人心，为民解忧化忧愤，这是专门给咱
8: 一大早。蔡东村村民胡长友就送来了锦旗，他和邻居的宅基地纠纷在105矛盾调处室调解下终于解决。105是轮值干部潘店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王世海。
9: 我们105室就是一个兜底的地方，全镇45个行政村，群众有啥难事儿、凡事啊，都到这儿来。我们党员干部就在这儿等着。
8: 105室门口矛盾调处室的牌子格外醒目，房间不大，3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摞厚厚的调解台账。
9: 比如说灌溉抢水啊，地界不清啊，低保不会申领啊，我们都管，能现场解释清楚的，现场都办。需要协调部门，我们帮着跑腿联系，总之不能让群众白跑一趟。
8: 丰丘县潘店镇区域面积73平方公里，45个行政村，7万多亩耕地。农村最常见的矛盾，往往就是灌溉用水、宅基划分、邻里纠纷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105是瞄准这些痛点，把政策

0: 咨询、矛盾调解、诉求受理整合到一个窗口，党员干部轮值坐班。今年春天小麦反情期，当地村民因为交地共用电线的先后顺序，私下协商多次无果后，村民把难题带到了105室。丰丘县潘店镇潘店村村民孙高健：
1: 因为电线的事儿，他想挂他想挂了，闹得不可开交，差点打架。我就跑到这个乡里头这个105室来找他们，他们干部很快到地里头，给两边叫到一块儿，掰了按揉碎，给他们讲理，说不差这一会儿的话，然后给这个事儿也都处理了了。
0: 这件事儿，镇干部现场调解后回来，第一时间便为大家申请机井配套项目，结合自筹部分铺设了2000多米的地埋线，覆盖六眼机井。麦苗最渴的时候，300多亩地及时浇上了春灌水。孙高健：
1: 现在乡里头给咱配点线，地埋线一埋，老百姓浇地，直接去个附近都可以，直接一推闸都出水了，确实方便。
0: 除了等群众上门，105室的党员干部还主动走出。全镇45个行政村每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通过上门走访、电话、微信沟通等方式，第一时间搜集群众诉求。105室能兜底的底气，来自背后司法所加村调委会加网格调解员三级调解网络和多部门联动机制。105室就相当于信息汇集和分流的枢纽，简单诉求当场答复，复杂问题启动专班研判，确保件件有着落。现如今，全镇每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数百起，调解成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105室轮值干部、潘店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王世海：
2: 很多矛盾都是从小事堆积起来，等到爆发了再处理就完了。我们105室的工作理念就是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理。有时候群众不方便来镇上啊，我们都直接去村里了，去地里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在萌芽状态，比啥都强。
0: 一间小小的105室承载的是全镇6万多群众的期盼与信任，每一本调解台账背后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解决的问题。丰丘县潘店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石丰田：
3: 今年呢是建党105周年，我们计划把105室作为党员先锋岗来打造。群众推开门呢，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窗口，而是我们党员干部热乎乎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间105办公室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联系桥，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有地方讲理。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基层干部的为民兜底到城市街头的默默坚守，这份担当正在十米车厢里接力传承。在漯河有一条家喻户晓的全国工人先锋号公交线路105路，今天是建党105周年，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对这条线路上的党员车长们来说，105这个数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握紧红色方向盘。
5: 清晨5:40，城市还未完全苏醒，漯河市公交集团105路公交车长秦少雷已经来到场站，开始他雷打不动的出车前准备，擦车、检查轮胎、缝里抠石子，这些琐碎的动作秦少雷做了整整11年。
6: 干一行爱一行，我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要用心把这项工作给干好，干得最漂亮，让乘客上来之后满意，对我们105路能竖起大拇指啊。
5: 让乘客竖起大拇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要的就是用心。秦少雷的车上常年背着一个小药箱，速效救心丸、人丹、创可贴一应俱全。说起这个小药箱的来历，秦少雷记忆犹新。
6: 一个女的乘客在车上面感觉头晕，回到站上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背一个小药箱，里面备一些急救的药品啊什么的。
7: 市中心医院，到了，请带好随身物品。
6: 慢着，大爷啊，慢着，慢着。
5: 行驶到漯河市中心医院站点，上来一位老大爷，看他腿脚不便，秦少雷赶紧起身搀扶。105路公交单程20公里，途经38个站点，耗时55分钟，一天跑10趟。

0: 扶老人、抬轮椅、拎重物这样的动作，秦少雷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
1: 我上车的时间很困难，我就给他搀扶到车上面，等他下车的时间，我就把他背下车，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对市民有热情，服务周到。
0: 105路公交上，这份初心并非一个人的独守。线路长李红星31年党龄，他说，在这条全国工人先锋号线路上，标准就是要高一点。
2: 推着轮椅的、拄着双拐的，我们会时常在停靠车好以后，拉一下手刹，然后下去帮忙搀扶，或者是帮着提物品。我们的车长都会去做。
0: 榜样的力量，年轻车长杨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我每次都换50块钱的硬币，有些学生啊，或者有些年纪大的，他不会用手机，他就拿着钱，把零钱给他换一下，方便乘客上车嘛。
0: 一位位党员车长的坚守，共同托起了105路的金字招牌。2017年，105路公交荣获河南省工人先锋号，2018年又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乘客们感受最真切。
4: 每次有这个。走路不方便的这个老人嘛，他都好上车去搀扶，或者是背撵下去，对老人比较照顾。
5: 有一次我们本来两个宝宝啊，带上车下车有时候可不方便了。有一次带着那个小孩的小孩推车搬不动嘛，他说要不要我帮忙啊？等到我们坐稳以后才开的车。
0: 荣誉不是终点，而是传承的新起点。105路的服务理念正在向更多线路传递。洛河公交集团全面推行标准化服务，共产党员挂牌上岗，劳模车长亮明身份。107路全国38红旗集体，101路河南省青年文明号，115路拥军先锋号，一条条特色线路相继成型，服务为民正在更多十米车厢里生根发芽。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三位党员车长说，这不只是巧合。
1: 这不单单是巧合，更是时时刻刻提醒着我的初心，以十米车厢为红色阵地，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站点，就是我对党105周年华诞最好的献礼。
2: 相同的数字时刻警醒我，多年党员的身份不能忘，车厢服务不能松。
3: 愿老百姓出门一路舒心，一路平安。
0: 公交线路有终点，但服务无止境。十米车厢虽小，却是党员车长们对初心最朴素的守望。握紧红色方向盘的，不只是105路的车长们，更是每一位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
6: 公交线路有终点，但服务无止境。无论是扎根泥土的村干部，还是方向盘前的车长，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实干坚守，最终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071，我省各地广大党员干部走进红色场馆，在铮铮誓言与沉浸体验中，重温初心，更续建党精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我只要加入中国
8: 共产党。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接待人数超过600人次。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在现场党课中接受精神洗礼，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生日。
9: 革命前来，在绝境之中依然坚守信仰，绝不投降，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强的教育意义。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尽职尽责，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0: 这里的每一平米至少牺牲烈士，
11: 信阳新县建厂河乡红田惨案遗址迎来大批党员群众，大家聆听革命故事，感悟信仰力量，汲取奋进前行的动力。
12: 听完这段悲壮历史，心里边特别沉重。咱们现在幸福的日子都是先辈们用命换来的。
1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乱，这次参观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踏实做好本职工作，把红色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14: 我身后这座保存完
15: 山苏市民权县基层党员干部来到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双塔镇木铺村，有序步入革命纪念馆，厚重鲜活的党史课直击人心，让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9: 我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实在在解决。

0: 慎重的鸡蛋出版问题坚信对党的承诺。
1: 我们将牢记党员身份，以实干担当坚信入党实验，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
2: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从西新庄的吃亏杯到105室的调解台账，从十米车厢里的暖心服务，再到遍布全省的铮铮誓言。今天我们循着105的足迹，看到了百年大党在中原大地上的生动答卷。这些答卷串联起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从人民至上的初心到解决极难筹盼的担当，从接续奋斗的传承到奋勇前进的磅礴凝聚力。105年变的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力面孔，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的赤子初心。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河南出台交通运输结构调整3年方案，力争到2028年实现公路货运占比降至86.1%左右，新能源运输量占比提升至25%左右。
2: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自今天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3: 7月1号起，一批有关汽车安全的新国标将正式实施，涉及汽车侧面碰撞、后碰撞及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
2: 据郑州机场消息，暑运共加密航线20余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
3: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商丘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焦作西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令愿望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0: 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县级领导与机关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河南省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171批项目各站点施工建设有序开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领导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和其他县级领导与机关干部收听收看了庆祝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气氛庄重热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大会直播过程中，大家凝神倾听，认真记录，用心思考，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全面贯彻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对表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推进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推动宇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新局谱新篇，为宇宙更好扛稳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光荣使命做出更大贡献。71建党节当天，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红色主题观影活动，以沉浸式红色教育淬炼党性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根基。大家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影片真实还原遵义会议后，红军将士在四面受敌的绝境之中，以灵活的战术、坚定的信仰，突破敌军重重围堵的经典战役，深刻诠释了实事求是、众志成城、永不言弃的伟大长征精神，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的卓越智慧和无畏担当。跌宕起伏的革命剧情、震撼人心的奋斗故事，让全体党员

0: 干部接受了深刻的党性洗礼。此次主题活动进一步凝聚了中心党员干部砥砺前行的奋进合力。
1: 在建党节这天观看四渡，让我读懂了绝境重生、灵活奋进的长征真谛，也更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基层荣美党员，我会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深耕本土宣传，讲好红色故事，用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传递正能量，践行荣媒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红军将士在困境中坚定信仰、奋力突围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会以革命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做好舆论宣传与融媒体传播工作，为禹州宣传事业发展贡献融媒力量。
3: 硝烟远去，精神永存。当年红军跨越的是山河天险，今天我们的工作也面临各种挑战。我将把从四渡赤水精神中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中的动力，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0: 七月一号，梁北镇苏王口村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上午，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随后，村党支部负责人围绕乡村振兴和党员责任，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党建惠民趣味问答，党员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学习党的知识，增进党群感情。随后，全体党员共同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村党支部还为60岁以上的老党员们精心准备了蛋糕，共同分享节日喜悦。
4: 我入党40多年了，今天这个活动让我想起了当年入党的情景，看到村里路修好了，环境优美了，日子越过越好，心里特别高兴。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也将保持老党员的本色，继续发挥余热，为村里发展尽一份力。
5: 收看庆祝大会直播，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真切感受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我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踏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庄严承诺。
0: 作为河南省新能源基础设施重点示范工程，河南省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171批项目自开工以来稳步提速，当前各站点施工建设有序开展，核心示范场站建设进入攻坚冲刺阶段。6月30号，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作业，有序开展光伏板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各项施工任务，各类配套设施陆续进场就位，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可控。据了解，河南省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项目立足全省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布局，整体规划科学，布局覆盖面广，将全方位补齐干线重卡补能短板。
4: 我们除了姚新站之外，在全省布局重卡充换电网络200座，一期5个场站已经开工建设，二期计划100多场站于7月份开工建设。
0: 此次推进的171批项目共包含5个子电站，精准聚焦干线货运重卡充电刚需，聚焦交通主干道布局优质补能设施。其中禹州姚新站是本批次项目的核心示范站点，站点坐落于禹州市南环路，紧邻 G234 国家级重卡运输主干线，区位优势显著，能够精准适配干线货运车辆高频补能需求，有效填补区域重卡新能源补给空白。作为标准化光储充一体化综合快充场站，禹州姚新站规划设置40个

0: 重卡专用充电车位，规模化、专业化的充电配置可大幅提升货运车辆充电效率与周转速度，有效解决传统重卡充电慢、补给难、续航短等痛点，为干线货运降本增效、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1: 姚新网络是我们第一批五个站点的第一个场站，目前工程建设顺畅，在下本场站建成之后，光伏容量是3.3兆瓦，每天发电超过1万度，每年我们这个场站有44个充电场位，然后每天可以服务这个充电量大概是这个4万度电，未来一年能够充电1200万度电。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各位同学下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关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银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

0: 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0: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

0: 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 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斯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4: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啊，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提别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4: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6: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
17: FM 95.5 AM 657，这里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
1: 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懈奋斗，接续奋斗，不断开创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0: 一块吃亏杯传承30多年，三代人接力践行吃亏精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初心对话？
1: 一间办公室兜底全镇烦心事，群众有难事就认这个门，兜底的底气从何而来？
0: 10米公交车厢化身红色阵地，百年前的战斗化作今天的服务，守住的究竟是什么？
1: 庆七一全省联动，从红色场馆到奋斗一线，中原儿女如何用实干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刻感悟百年大党奋斗历程，汲取砥砺前行磅礴力量。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和省领导安伟、秦国文、王刚、张雷鸣、张敏、王松、陈春江、李涛、李亚在省委机关参加集中收听收看。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气氛热烈。1921至2026醒目数字悬挂在会场中间，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省领导和党员干部专心致志观看，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深切体会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倍感自豪振奋。收听收看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真抓实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

0: 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基因，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牢记嘱托，锐意进取，矢志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过硬能力作风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高效能治理第一线，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会同志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要牢记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的重大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深学细悟，入脑入心，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吃透精神实质，把准核心要义，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情用力宣传宣讲，统筹各类宣传资源和阵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受表彰同志和党组织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抢抓战略机遇、完善发展思路、解决重大问题、保障改善民生的过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自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我省落到实处。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大政绩，常态化深入一线了解实情、解决问题，聚力解决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领域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把担当实干作为从政本分，紧盯15发展目标，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产业发展、改革创新、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上主动作为，久久为功，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要把清正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要全面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坚决贯彻落实，着力强化政治建设，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强化组织领导，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加强教育培训，深入宣传阐释，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7月1号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领导与机关党员干部一起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副省长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参加收听收看。
1: 今天上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隆重表彰。鄱阳市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本次全国共有8名共产党员获此殊荣。此外，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河南共有3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殊荣，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省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后纷纷表示，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进力量，把澎湃的激情进一步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热情。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周口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观看完大会直播后，公司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备受鼓舞，更感使命在肩。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变电241班班长马宇：
3: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我们基层党员扎根检修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充分认可，更是对我们后续工作的莫大激励。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千家万户可靠供电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商丘民权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掌声。党员吕康帅：
4: 我要主动向先进看齐，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责任，和大家一起把村子发展得越来越好。
2: 三门峡市湖滨区建和街道国东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妮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5: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深刻地感受到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落实到我们社区，就是要用一件件的实事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2: 洛阳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曹文玉表示，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农业科技工作者，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忘初心使命，
6: 不断用洛字号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科技成果为农业振兴、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领导吩咐全省各地开展走访慰问工作，看望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6月29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看望慰问老党员吕艳芳、老革命赵海刚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宋留志家属胡秀兰。

0: 月3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焦作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刘光新、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东江。6月2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鹤壁市看望老党员曹成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程向文。6月3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到商丘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海涛、93岁的军烈家属鲁慧兰。6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一行看望慰问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耿瑞先和基层党员干部刘振新。近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走访慰问老党员杨盘根、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徐金红。
1: 6月3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焦作市调研纪检监察制度建设工作。
0: 按照全省领导干部常态化接访下访、报案攻坚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的统一安排部署，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到济源示范区接访。
1: 7月1号，培育青年消费新业态、服务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研讨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系列报道《答卷105》，看中原儿女如何以初心作答，用实干交卷。
3: 当然了，吃亏不是退让。二是担当，让这份这个初心一直传承下去。
4: 我们105市就是一个斗地儿的地方，
5: 以十米车厢为红色阵地，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站点，就是我对党105周年华诞最好的献礼。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数字105，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一代代共产党人风雨兼程，接续奋斗，作答一道永恒的考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答卷105》，话筒对准身边最平凡的共产党员，105个月党龄的吃亏党员，105号调解室里的民生调解员，105路公交车上的模范车长。105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我们寻访的坐标。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这些声音，翻开一份份写在泥土里、车厢里、群众心坎上的答卷。
1: 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在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一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传了30多年。这句话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一辈又一辈党员做出来的。七一前夕，西新庄村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初心对话会。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西新庄里话初心》。
3: 我来当年正好是105个月，也恰逢咱那个建党105周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要。
6: 西新庄村的党员活动室里，一周一次的初心对话会正在进行。主讲人李文祥到今年7月份党龄刚好105个月，这次初心对话的青年党员李抗耀今年正式加入了党组织。
7: 正好呢，赶上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这有意义。往后我都扎根本村，拿出来年轻人的能够劲头，能够拼劲儿，接受家乡，踏踏实实的往村儿乡亲办喜事儿。
6: 眼下村里边又有了很多新气象、新变化，村民分批住进改造一新的3层小楼，期盼已久的综合性医院即将竣工，产业也越来越兴旺。七一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坚持每周召集村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开展初心对话，一起谋划村庄发展，手把手向年轻党员传授实干经验。
8: 作为一个党员，要给村民办好事儿、办实事儿，对村民好了。
6: 曾经深陷黄河滩区、家底薄弱的贫困村，如何变成百姓富足、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核心密码正是共产党员的吃亏精神。 当年新村统一规划，位置好的宅基地谁都想要，可李连成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8: 那我的位置又好，我的房子又好，都想要我那个地方。那你要要了我这个地方，我搬到哪儿？我就找了一个村南头一个大秋水坑，我就搬到这里。你要想叫新的党员带头干事，带头吃亏，带头吃苦，就像我这一个老的党员做个支部书记，你要在这个头带好。
6: 西新庄村现有村民730多人，党员62名，党龄105个月的李文祥是吃亏精神的见证者，也是践行者，更是传承路上的中坚力量。
3: 这些年跟着连庆哥和村里的老党员，要是修路、治水、打扫卫生、整理街道、帮扶乡亲，看着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愈发觉得党员的吃亏不是退让，而是担当。我们中年党员承前启后，应该当好桥梁，让这份这个初心一直传承下去。
6: 榜样力量深深感召着青年一代，村里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扎根，主动递交入党申请。李康耀就是其中一员。回村以来，在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邻里矛盾调解这一件件实事里，他一点点读懂了吃亏。
7: 我以前对一个吃亏的那理解，写简单的都是做到是那个凡事多嚷嚷家，从跟咱书记干了之后，给咱明白了，咱这个党员不是光个嘴上挂到旗帜中啊，是把自己的那个小算盘放下去，鼓传整个村子，这才是旗帜的。
6: 初心对话一结束，李连成就拉着李康耀的手，细细叮嘱：
8: 今后带头干事儿，带头吃亏，带头吃苦。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跟着你，才能支持你，才能拥护你，才能学你好。记住了没有？
7: 谢谢支持。
8: 好。
6: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七一前夕，西新庄老中青三代党员聚在吃亏碑前，一起诵读吃亏精神、铭记初心格言。
9: 能吃亏，肯吃亏，
8: 工作才能往前推。
9: 工作才能往前推。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如果说西新庄的吃亏是党员们刻在骨子里的初心，那么在新乡市丰丘县潘店镇一间挂着105门牌的办公室，则把这份初心化作了为民解忧的实干担当。这间办公室守护着6万多群众的家长里短，全镇45个行政村的群众，有南市、繁新市都认这个门。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一间105，一座连心桥。
10: 工整调节暖人心，为民解忧化纠纷，这是专门给咱
11: 一大早。蔡东村村民胡长友就送来了锦旗，他和邻居的宅基地纠纷在105矛盾调处室调解下终于解决。105是轮值干部潘店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王世海。
4: 我们105室就是一个兜底的地方，全镇45个行政村，群众有啥难事凡事啊都到这儿来，我们党员干部就在这儿等着。
11: 105室门口矛盾调处室的牌子格外醒目，房间不大，3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摞厚厚的调解台账。
4: 比如说灌溉抢水啊，地界不清啊，低保不会申领啊，我们都管，能现场解释清楚的现场都办，需要协调部门我们就帮着跑腿联系，总之不能让群众白跑一趟。
11: 丰丘县潘店镇区域面积73平方公里，45个行政村，7万多亩耕地。农村最常见的矛盾，往往就是灌溉用水、宅基划分、邻里纠纷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105室瞄准这些痛点，把政策咨询、矛盾调解、诉求受理整合到一个窗口，党员干部轮值坐班。今年春天小麦返青期，当地村民因为交地共用电线的先后顺序，私下协商多次无果后，村民把难题带到了105室。丰丘县潘店镇潘店村村民孙高建：
12: 因为电线的事儿，他先挂了，闹得不可开交，差点打架，我就跑到这个乡里头这个105室来找他们。他们干部很快到地里头，给两边叫到一块儿，掰烂揉碎给他们讲理，说不差这一会儿的话，然后给这个事儿也都处理了了。
11: 这件事儿镇干部现场调解后回来，第一时间便为大家申请集警配套项目，结合自筹部分。

0: 铺设了2000多米的地埋线，覆盖六眼机井，麦苗最渴的时候，300多亩地及时浇上了春灌水。孙高建：
1: 现在厂里头给咱配点线，地埋线一埋，老百姓浇地，直接取个附近都可以，直接一推闸都出水了，确实方便。
0: 除了等群众上门，105市的党员干部还主动走出去。全镇45个行政村每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通过上门走访、电话、微信沟通等方式，第一时间搜集群众诉求。105市能兜底的底气，来自背后司法所加村调委会加网格调解员三级调解网络和多部门联动机制。105市就相当于信息汇集和分流的枢纽，简单诉求当场答复，复杂问题启动专班研判，确保件件有着落。现如今，全镇每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数百起，调解成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105市轮值干部、潘店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王世海：
2: 很多矛盾都是从小事堆积起来，等到爆发了再处理就完了。我们105市的工作理念就是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理。有时候群众不方便来镇上啊，我们都直接去村里了，去地里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在萌芽状态，比啥都强。
0: 一间小小的105市承载的是全镇6万多群众的期盼与信任，每一本调解台账背后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解决的问题。丰丘县潘店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石丰田：
3: 今年呢是建党105周年，我们计划把105市作为党员先锋岗来打造。群众推杆们呢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窗口，而是我们党员干部热乎乎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间105办公室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联系桥，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有地方讲理。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基层干部的为民兜底，到城市街头的默默坚守，这份担当正在十米车厢里接力传承。在漯河，有一条家喻户晓的全国工人先锋号公交线路105路。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对这条线路上的党员车长们来说，105这个数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握紧红色方向盘。
5: 清晨5:40，城市还未完全苏醒，漯河市公交集团105路公交车长秦少雷已经来到场站，开始他雷打不动的出车前准备，擦车、检查、轮胎缝里抠石子，这些琐碎的动作，秦少雷做了整整11年。
6: 干一行爱一行，我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要用心把这项工作给干好，干得最漂亮，让乘客上来之后满意，对我们105路能竖起大拇指啊！
5: 让乘客竖起大拇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要的就是用心。秦少雷的车上常年背着一个小药箱，速效救心丸、人丹、创可贴一应俱全。说起这个小药箱的来历，秦少雷记忆犹新。
6: 一个女的乘客在车上面感觉头晕，回到站上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背一个小药箱，里面备一些急救的药品啊什么的。
7: 市中心医院到了，请带好急救物品。
6: 慢着大爷啊，慢着慢着。
5: 行驶到漯河市中心医院站点，上来一位老大爷，看他腿脚不便，秦少雷赶紧起身搀扶。105路公交单程20公里，途经38个站点，耗时55分钟，一天跑10趟。扶老人、抬轮椅、拎重物，这样的动作秦少雷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
6: 我上车的时间很困难，我就给他搀扶到车上面，等他下车的时间我就把他背下车，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对市民有热情，服务周到。
5: 105路公交上，这份初心并非一个人的独守。线路长李红星31年党龄，他说在这条全国工人先锋号线路上，标准就是要高一点。
8: 推着轮椅的、拄着双拐的，我们会时常在停靠车好以后拉一下手刹，然后下去帮忙搀扶或者是帮着提物品。我们的车长都会

0: 搀扶或者是背念下去，对老人比较照顾。
1: 有一次我们本来两个宝宝啊，带上车下车有时候可不方便了。有一次带着那个小孩的小孩推车搬不动嘛，他说要不要我帮忙啊？啊，等到我们坐稳以后才开的车。
2: 荣誉不是终点，而是传承的新起点。105路的服务理念正在向更多线路传递。洛河公交集团全面推行标准化服务，共产党员挂牌上岗，劳模车长亮明身份。107路全国38红旗集体，101路河南省青年文明号，115路拥军先锋号，一条条特色线路相继成型，服务为民正在更多十米车厢里生根发芽。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三位党员车长说，这不只是巧合，
3: 这不单单是巧合，更是时时刻刻提醒着我的初心，以十米车厢为红色阵地，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站点，就是我对党105周年华诞最好的献礼。
4: 相同的数字时刻警醒我，多年党员的身份不能忘，车厢服务不能松。愿老百姓出门一路舒心，一路平安。
2: 公交线路有终点，但服务无止境。十米车厢虽小，却是党员车长们对初心最朴素的守望。握紧红色方向盘的不只是105路的车长们，更是每一位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
5: 公交线路有终点，但服务无止境。无论是扎根泥土的葱干部，还是方向盘前的车长，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实干坚守，最终汇聚成了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星期一，我省各地广大党员干部走进红色场馆，在铮铮誓言与沉浸体验中重温初心，更续建党精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我只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7: 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建宇将军纪念馆接待人数超过600人次。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在现场党课中接受精神洗礼，以实干实际迎接党的生日。
8: 革命前来，在绝境之中依然坚守信仰，绝不投降，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强的教育意义。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尽职尽责，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9: 这里的每一平米至少牺牲烈士，
10: 信阳新县建厂河乡红田惨案遗址迎来大批党员群众，大家聆听革命故事，感悟信仰力量，汲取奋进前行的动力。
11: 听完这段悲壮历史，心里边特别沉重。咱们现在幸福的日子都是先辈们用命换来的。
1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乱，这次参观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踏实做好本职工作，把红色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13: 我身后这座保存完好的
14: 商丘市民权县基层党员干部来到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双塔镇木铺村，有序步入革命纪念馆，厚重鲜活的党史课直击人心，让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15: 我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处办问题，践行对党的承诺。
16: 我们将牢记党员身份，以实干担当，践行入党誓言，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
7: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从西金庄的吃亏杯到105室的调解台账，从十米车厢里的暖心服务，再到遍布全省的铮铮誓言。今天我们循着105的足迹，看到了百年大党在中原大地上的生动答卷。这些答卷串联起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从人民至上的初心到解决急难筹盼的担当，从接续奋斗的传承到奋勇前进的磅礴凝聚力。105年变的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力面孔，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的赤子初心。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河南出台交通运输结构调整3年方案，力争到2028年实现公路货运占比降至86.1%左右，新能源运输量占比提升至25%以上。
7: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从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5: 据郑州机场消息，暑运共加密航线20余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
7: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焦作西部、济源、三门峡、洛阳。

0: 阳、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中东部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9到31度，北中部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今天夜里到三号白天，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县级领导与机关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河南省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171批项目各站点施工建设有序开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领导田慧卿、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和其他县级领导与机关干部收听收看了庆祝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气氛庄重热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大会直播过程中，大家凝神倾听，认真记录，用心思考，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全面贯彻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对表省委1+2+4+2

0: 恩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推进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推动禹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新局谱新篇，为禹州更好扛稳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光荣使命做出更大贡献。七一建党节当天，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红色主题观影活动，以沉浸式红色教育淬炼党性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根基。大家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影片真实还原遵义会议后红军将士在四面受敌的绝境之中，以灵活的战术、坚定的信仰突破敌军重重围堵的经典战役，深刻诠释了实事求是、众志成城、永不言弃的伟大长征精神，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的卓越智慧和无畏担当。跌宕起伏的革命剧情、震撼人心的奋斗故事，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深刻的党性洗礼。此次主题活动进一步凝聚了中心党员干部砥砺前行的奋进合力。
1: 在建党节这天观看《四渡》，让我读懂了绝境重生、灵活奋进的长征真谛，也更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基层融媒党员，我会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深耕本土宣传，讲好红色故事，用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传递正能量，践行融媒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红军将士在困境中坚定信仰、奋力突围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会以革命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做好舆论宣传与融媒体传播工作，为禹州宣传事业发展贡献融媒力量。
3: 硝烟远去，精神永存。当年红军跨越的是山河天险，今天我们的工作也面临各种挑战。我将把从四渡赤水精神中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中的动力，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0: 七月一号，梁北镇苏王口村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上午，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随后，村党支部负责人围绕乡村振兴和党员责任，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党建惠民趣味问答，党员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学习党的知识，增进党群感情。随后，全体党员共同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村党支部还为60岁以上的老党员们精心准备了蛋糕，共同分享节日喜悦。
4: 我入党40多年了，今天这个活动让我想起了当年入党的情景，看到村里路修好了，环境优美了，日子越过越好，心里特别高兴。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也将保持老党员的本色，继续发挥余热，为村里发展尽一份力。
5: 收看庆祝大会直播，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真切感受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我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踏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庄严承诺。
0: 作为河南省新能源基础设施重点示范工程，河南省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一期一批项目自开工以来稳步提速，当前各站点施工建设有序开展，核心示范场站建设进入攻坚冲刺阶段。 6月30号，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作业，有序开展光伏板铺设、设备安装。

0: 调试等各项施工任务，各类配套设施陆续进场就位，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可控。据了解，河南省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项目立足全省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布局，整体规划科学，布局覆盖面广，将全方位补齐干线重卡补能短板。
1: 我们除了与姚新站之外，在全省布局重卡充换电网络200座，一期五个场站已经开工建设，二期计划100座场站于7月份开工建设。
0: 此次推进的一期一批项目共包含5个子电站，精准聚焦干线货运重卡充电刚需，聚焦交通主干道布局优质补能设施。其中禹州姚新站是本批次项目的核心示范站点，站点坐落于禹州市南环路，紧邻 G234 国家级重卡运输主干线，区位优势显著，能够精准适配干线货运车辆高频补能需求，有效填补区域重卡新能源补给空白。作为标准化光储充一体化综合快充场站，禹州姚新站规划设置40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规模化专业化的充电配置可大幅提升货运车辆充电效率与周转速度，有效解决传统重卡充电慢、补给难、续航短等痛点，为干线货运降本增效、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1: 姚新网络是我们第一批5个站点的第一个场站，目前工程建设顺畅，在下一步本场站建成之后，光伏容量是3.3兆瓦，每天发电超过1万度，每年我们这个场站有44个充电场位，然后每天可以服务这个充电量大概是这个4万度电，未来一年能够充电1200度电。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